始终也都在挥发生命即将上升至高空盘旋，遥远的在空气的透明当中添上个黑点，落成黄树不老树叶背面，在我困中自用摇着降落，人们像火被死灰压碎，死灰被吸入今天黏膜，与任何性交相比更加亲密，比起任何暗示更要安静，不曾真正焚烧过什么的人留下来忍受着冷，直到太阳不会再经过人坐着等，布满死灰的肺泡吐气挣扎了不想了，我的卵子死灰沉重的压住手脚，才浮向一阵狂风，从人们